0: 时间啊，由咱们的张医生继续的跟咱们来分享啊，关于这个妙手调理护颈康啊，到底还有哪些方面的知识是需要我们来了解的。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3: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6: 好的，各位继续回来扁鹊热线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曼曼。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邢台市向都区火炬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张春亮张医生。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妙手调理护颈康，人心济世传奇黄。那么张医生，接下来有请您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哈，就是关于这个颈肩问题啊，然后在日常的养护方面哈，我们有哪些需要注意的。
7: 哦，好的，我想借这个机会给各位一些踏实可用的小提醒，他们都不需要昂贵的仪器，却贵在坚持。第一，调整视线的落点，手机举到与眼睛齐平，电脑抬高，让视线微微向下5到10度，这个小小的改变能把头部前倾的力矩大幅减轻。第二，选用托住颈区的枕头，仰卧时脖子不要有支撑，侧卧时枕头高度等同于一侧肩宽，保持头与脊柱成一条直线。第三，常揉一揉自己的风池穴、肩颈穴，用拇指打圈，慢慢按揉，每处2到3分钟，以酸胀为度，能疏散风寒，松解肌筋。第四，注意保暖，颈项最怕贼风之吹，空调房里披一条薄温巾，就是给督脉加了一层护卫。第五，情绪不能忽略，心里堵着闷气，肩就会不自觉地耸起来，颈肌跟着收紧，所以开朗一些，散步、深呼吸，都是在养护你的脖子。
6: 嗯，也就是说，要。调整这个视线的落点啊，要基本上是平齐的，然后呢，选择合适的这个枕头非常重要哈。刚才我们也聊到了啊，然后呢，再经常的去揉一揉自己的风池穴啊、肩颈穴啊，然后这样的一个放松啊，然后注意保暖啊，然后注意这个调节情志哈。
7: 对。
6: 那么接下来您跟我们呼吁一下这个青少年颈椎养护的问题吧，因为现在你看好多这个中小学生啊，因为这个网课也好，或者是因为这个电子作业也罢哈，都是出现了那种颈区变直啊这样的一些颈椎的问题啊。那在这儿呢，就是需要您给大家就是呼吁一下。
7: 现在的颈椎问题年轻化这个态势太明显，不少中小学生因为网课、电子作业，早早的出现了，颈椎曲度变直，甚至颈椎这个恶心、头晕、恶心，影响注意力与记忆力。我恳请家长朋友多留意孩子的坐姿，不要把平板电脑直接平放在桌面上，要用支架抬高，二十分钟必须起来活动一下。带着孩子一起做一做回头望月、仙鹤点水这些小游戏，把护颈融进日常生活里。小时候种下一根正梁，长大了才能撑住重担。言归正传，今天

0: 今天我们讲题那八个字妙手并非天生，是千百次触诊和思考的沉淀，是寸寸摸索中形成的温和巧力。人心则是始终把患者痛苦放在心头，用关切去包容每一次不确定的焦虑。而岐黄在我看来不单指中医典籍，它更是一种整体关照生命的态度。脖子与腰背相连，骨骼与脏腑相通，身体与情志相随。我们治颈其实在整理一个人的生活秩序，修理那被速度裹挟而失衡的日常。我希望通过我的讲述能让您感受到调理康复这门古老技艺里那份专业又温厚的人情味。我想多聊几句关于人心的理解。这个词说起来简单，落在每一天的精神里却需要实实在在功夫。患者走进诊室，往往带的不仅是脖子的疼痛，还有被疼痛折磨出来的焦虑，对病情的不确定，甚至对中医手法的怀疑。面对这些，我首先要做的是倾听，让患者把自己所有的难受都说完，从什么时候开始，怎么加重，之前去过哪里，用过什么办法，都道出来。倾诉本身就是一剂良药。患者在讲述的过程中，肩颈往往会不自觉地松下来，这时候我再开始触诊，边摸边问，把手下摸到的硬结偏歪，给他们感受到酸胀串麻起来，一对应起来。患者发现我能准确地说出他哪里不舒服，信任感就建立起来了，接下来手法治疗才能事半功倍。所以我说，人心不是高高在上怜悯，而是蹲下身子跟患者站在同一个平面上，用共同面对那条酸痛的脖子。再给大家聊聊这些年在手法上一些体会。中医调理流派很多，有南派的轻巧细腻，也有北派的刚劲利落，但万变不离其宗，核心在于摸得准、定得稳、送得巧这九个字。摸得准靠的是日积月累的指下功夫，正常人颈椎七节每一节的横突、横肌、肌突、关节突都有它特定的角度和手感，偏歪哪怕一毫米，手下都会有细微的差别。我最初学艺时，老师让我每天在自己的膝盖上摸骨性标志，闭上眼睛摸到能在大脑里清晰画出骨头的三维形状为止。这个基本功到现在我还每天温习。定得稳是找准了问题骨节之后，用恰到好处的力把它固定在将要复位的位置。多一分则过，少一分则不及。送得巧是患者完全放松的瞬间，顺着关节的生理开合方向轻巧一推，让它自己滑回去，而不是硬掰回去。这三步环环相扣，缺一不可。我把它比喻成开门，你首先要找到锁孔，把钥匙稳稳地插进去，然后轻轻一转，门就开了。如果硬串，煤矿会坏掉，筋骨也是一样的道理。
1: 嗯，确实是哈。那您再跟我们讲一讲，就是颈椎与全身哈，它是有什么样的一些关联？
0: 很多朋友不知道，颈椎出问题可以引发一些看似毫不相干的症状。我经历过一些患者，主诉是长期心慌、胸闷，心电图、心脏彩超都做了，没查出异常。可他就是觉得胸口压得慌，有时候心跳快得像蹦出来，还伴有莫名的恐慌感。辗转一年多，最后抱着试试的心态来我这里触诊，发现他颈四、颈五有明显的旋转错位，胸椎上段有小关节紊乱，这些阶段恰巧对应了支配心的交感神经，骨节错位刺激了交感神经，引起心脏功能紊乱。我给他做了颈胸交接手法，整体背部膀胱经松解。三次以后，他感觉心慌发作频率大幅下降，一个疗程后基本不再无故心慌了。他后来感慨说，原来心脏的毛病还能在脖子上找到答案。这个案例教会我一个道理，人体是一张精密的网络，颈椎是这个网络的总枢纽之一。它歪了，下面的线路就可能出现乱子，所以治病不能头痛医头。

0: 脚痛医脚，要整体观，这也正是中医最宝贵的地方。
1: 嗯，这就是颈椎与全身的关系哈。所以咱们如果说有哪里不舒服了，可以去找我们张医生去检查一下，然后看看到底是哪里出的问题，然后再进行调理。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6: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4: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7: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8: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9: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
8: 公务员啊。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7: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10: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8: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7: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11: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7: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12: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1: 好的，各位，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扁鹊热线节目。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是妙手调理胡景康，人心济世传奇皇。那么今天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邢台市香都区火炬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张春亮。

0: 张医生哈，那么接下来由张医生啊继续的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关于护颈康方面哈，到底怎么样我们在生活当中怎么样来注意呢，啊怎么样来调理呢，自己怎么样去发现问题呢？其实这就是像我这类的问题啊特别特别严重，尤其是产后妈妈，很多这个新妈妈呀在这个哺乳期就会出现严重的这个肩颈痛哈，甚至会出现一些手臂麻木，对吧？
1: 对，他们常常以为自己是抱孩子抱累的，休息休息就好了。其实这里边有更深层的原因，怀孕期间身体会分泌这个松弛素，然后让骨盆打开，同时让身体的韧带都变松弛了，颈椎的稳定性本来就有所下降，产后长时间低头喂奶、换尿布、抱孩子，颈后肌群被过度牵拉，松弛的韧带保护不住关节，小脱位就容易发生，然后加上这个产后气血亏虚、睡眠不足，情绪波动又大，这个风寒邪湿也趁虚而入，所以说产后颈肩痛的这个调理特别讲究，手法必须要平时更轻柔，还有兼顾补气血、温经络。我通常都会用艾灸配合这个轻手法，先灸大椎、肩颈、命门这些穴位，温阳通气，再慢慢松解筋膜，最后轻巧复位，效果往往会很好。在这里也想跟年轻的妈妈们说一声，带孩子再忙也要抽空照顾好自己的脖子，感觉酸了就热敷一下，让家人帮忙按揉一下肩膀，不要一直硬扛。
0: 哦，原来是这样的。其实像我们很多人都有一个误区，真的就会觉得，哎呀，我是不是抱孩子抱的呀？包括这个肩颈的不舒服，包括这个腰间盘突出，是吧？这都是这样的一些问题。那再来说一说我们这些上班族哈，因为我们很长时间都是，长时间久坐的，然后要盯着电脑啊，或者是看手机啊，然后这个颈椎肯定是不太好的哈。那对于这方面，您有什么哪些建议呢？
1: 你看，很多这个白领朋友都问我，每天上班8小时都对着电脑，回家还要看手机，怎样才能不伤颈椎？我的建议是从3个维度入手。第一，调整工位，椅子高度调到双脚平放地面，膝盖略低于髋关节的位置。电脑屏幕。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张开，
1: 张开，
2: 张开，
3: 张开，
4: 张开，
5: 张开，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
3: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5: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6: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问候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我是主持人英颖。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 FM89.6 生活大家帮，帮办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什么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者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或者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视频号爱邢台生活小写字母爱找到我们，在公屏上来进行留言都是可以的。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我们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栏目，持续面向公众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如果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以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都欢迎您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我们将把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航风热线的电话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好的，这个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那么我们看到呢，从今天夜间一直到31号的，也就是本月的最后一天，到31号呢，都是这个阴有雷阵雨或阵雨的天气，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呢在23到25摄氏度左右，那么最高温度呢在32到34摄氏度，在31号夜间到8月1号白天的时候是阴有雷阵雨。雨或阵雨转多云啊，最低温度26到27摄氏度，最高温度36到37摄氏度。所以说这个30号白天呢，我们也看到有这个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另外一个高温过程是8月1号白天啊，有35摄氏度的高温天气。也提醒您的雷雨时，请勿在树下、电线杆下、广告牌旁边来停留，尽快进入室内躲避，关好门窗，拔掉不必要的电器插头，注意防暑降温。那么也请大家及时的来关注临近的这个天气预报啊，合理的安排生活和出行。好的，这个时间继续来关注资讯。进入汛期以来呢，邢台不断完善属地自查、行业排查、市级督查三级联动隐患整治体系，持续组织基层对辖区地质灾害隐患点、河道堤防、水库、塘坝等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排查。那么截至目前呢，全市累计排查整改各类隐患616项，实现隐患问题动态清零。邢台市地质灾害隐患点集中在信都区沙河市、临城县、内丘县的西部太行山区，目前在册地质灾害隐患点416处，其中的中高风险点51处已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为主。邢台健全动态监测、信息上报、隐患处置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实行问题消耗管理，同时呢，进一步明确乡镇村组管控责任，对受地质灾害威胁群众实施转移、安置等闭环管理，切实解决转移后回流管控的难题。那么针对基层人员隐患识别能力相对薄弱的问题，邢台市组建5支专业技术小组，在信都区、内丘县、沙河市、临城县驻点值守，重点盯防中高风险隐患点、旅游景区、道路沿线、高陡边坡等这些关键的区域，加大雨天巡查频次，动态排查新增风险隐患，做到险情早发现、早处置。好的，生活大家帮节目正在直播啊！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有什么事情需要求助或者正能量的事情来跟我们进行分享，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或者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视频号爱邢台生活找到我们，在公屏上来进行留言都是可以的。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5: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4: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6: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7: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8: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
7: 部门啊。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6: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9: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7: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6: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7: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6: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10: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再次问候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我是主持人英莹。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什么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者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或者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视频号爱邢台生活小写字母爱找到我们，在公屏上来进行留言都是可以的。这时间来关注朋友们的这个求助信息哈，王先生求助，他在龙耀县某村来开展农户光伏安装业务，已经和村民达成合作意向，但是呢这个办理审批手续需要村委会加盖公章。王先生表示呢，自身这个相关报备材料是齐全的，但是村委会迟迟不予盖章，求助我们生活大家帮栏目组。那我们的记者呢对接该村村支书核实情况，厘清盖章的堵点，推动光伏项目顺利审批落地。那么温暖之城建设系列呢，我们看到邢台市南河区整合政府补贴、村集体出资、社会爱心捐赠多元资金，统筹推进孝老食堂建设与长效运营。那么全区呢已经落地11家孝老食堂，实现全区8个乡镇全覆盖，切实解决乡村老年群体就餐难题，以贴心养老实事补齐民生服务短板，夯实温暖之城建设根基。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栏目，持续面向公众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如果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以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都欢迎您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我们将把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航风热线的电话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是2-2-7-7-1-0-0。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好的，这个时间继续来关注资讯。日前的省工信厅公布2026年第一批河北省创新型中小企业名单，我市183家企业入选。那么至此呢，我市累计培育创新型中小企业2045家。据介绍呢，此次入选企业多分布于我市44个县域特色产业集群中，萍乡县自行车童车、临溪县轴承、宁晋县线缆、沙河市玻璃等这个特色产业集群企业均大量入选，反映出我市中小企业立足县域特色产业基础，向专精特新方向迈进的鲜明趋势。那么近年来呢，市工信局持续加大中小企业培育力度，实施分层梯度培育，构建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体系，通过建立动态培育库，统筹调度服务资源下沉至企业、园区和集群，为创新型中小企业提供全链条支持。那么下一步呢，该局将强化分层分类精准指导，重点围绕数字化赋能、技术攻关、工业诊断等核心需求，助力创新型中小企业加快迈向专精特新发展轨道。

0: 好的，继续来关注哈，这个中伏已至啊，暑热是全面铺开，暑热难耐的时候，这个大汗淋漓啊，来上一杯冰饮，看似呢是酣畅的透心凉，实则呢可能给心血管带来危机。今天呢，我们来关注这样一个问题。前段时间的福建福州一名29岁的男子，在这个高温天夜跑之后呢，一口气喝下大半瓶的冰镇饮料，几分钟之后就出现了这个剧烈胸痛、胸闷、头晕等症状，被紧急送医救治。医生介绍啊，该男子既往没有这个基础疾病，在排除了气胸、夹层和肺栓塞之后呢，考虑可能是急性冠状动脉综合症，而诱因呢正是在这个高温夜跑之后短时间内喝了大量的冰镇饮料导致的。那么一般来说啊，日最高气温达到或者超过35摄氏度，我们就称之为高温天气。那么在这种环境之下进行长时间户外活动，或者打球啊、跑步等等这些剧烈运动，人体呢会大量的出汗，心率也会持续的升高，心脏处于高负荷工作状态，而负责为心脏输送血液的冠状动脉就像一条供水管道，剧烈运动之后啊，立即来饮用冰镇的饮料，可能刺激并诱发冠状动脉剧烈的痉挛收缩，就像这个供水管道突然被人用力捏住一样，血流会明显减少，心肌呢很快出现缺血缺氧，导致患者出现剧烈胸痛、胸闷、头晕等等这些症状。那么一旦这个痉挛长时间持续呢，还可能诱发恶性心律失常，甚至导致心脏骤停，危及生命。那目前呢，经过救治，该男子身体并无大碍。专家也提醒啊，一旦出现类似胸痛和胸闷症状，立即停止活动，并且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电话来进行求助。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这个高温天暴汗之后，注意不要做这三件事儿。第一个呢，就是对着空调直吹啊，从热浪滚滚的这个室外进入到室内，对着空调吹一吹。虽然说我们的身体可能会感觉比较舒爽，但是血管和心脏很难适应这样一个过大的温差，容易突发疾病。第二个是出汗之后不要立即进行这个，就是洗冷水澡啊。气温高的时候呢，体温也会升高，洗冷水澡呢，突然的这个冷刺激不仅会使外周血管收缩、血压升高，有时呢甚至会引起这个冠状动脉严重的痉挛、斑块破裂，形成血栓。建议呢先擦干身上的汗，休息10到15分钟，再用这个温水进行这个冲洗。另外呢是避免熬夜啊，天气炎热的时候心跳容易加快，熬夜呢会增加咱们心血管的压力，容易造成血压升高、心率加快，长此以往呢很容易诱发心血管疾病。那么有朋友就要问了，在这个暑热天气呢，怎么样来科学的运动啊，科学的动起来。第一个是避开高温时段，第二个呢是适当降低强度啊，长跑、足球、篮球、羽毛球这些运动量都比较大，持续时间比较长的这些运动都属于剧烈运动，高温天气下应当适当的缩短运动时间，降低运动的强度。第三个是补水，应该遵循少量多次啊。另外就是适当的饮用电解质饮品，如果说户外活动时间超过1个小时，或者说大量的出汗，可以适当的饮用含电解质的饮品或者淡盐水，帮助我们来补充体内流失的钠、钾等等这些电解质，维持体液平衡。那么夏季高温，人体消耗大，户外活动呢，避开炙烤的时段，关注身体信号，及时的来科学的补水。好，生活大家帮节目正在直播，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有什么事情需要求助，或者正能量的事情来跟我们进行分享，依然是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2277100、2277300，或者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视频号爱形态生活找到我们，在公屏上来进行留言都是可以的。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 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3: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再次问候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我是主持人英颖。如果您在生活中有什么事情需要求助或者正能量的事情来给我们进行分享，都可以随时拨打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或者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视频号爱邢台生活小写字母爱找到我们，在公屏上来进行留言都是可以的。坚决打赢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我市成立市空气质量服务保障中心，构建空天地一体化监管体系。那么今年以来呢，我市整合生态环境、住建、交通等部门的监管平台数据，成立市空气质量服务保障中心，并且呢和城市面源污染联防综治中心一体联动，承担实时监测、智能分析、预警预报、指令交办等八项核心职能，推动治污模式从分散管控转向系统治理，从靠经验转向靠科技。那么精准治污既靠智慧系统，也需要高效的调度。该中心呢实行24小时专人值班和专家驻场研判制度，大气专家团队常驻指挥大厅，每日开展空气质量分析、污染成因研判和趋势预测预报。在此基础之上呢，市县乡三级管控体系上下贯通，协同发力，市级指挥中心牵头抓总，20个县市区全部建成大气分指挥系统，实现平台互通、数据共享、指令直达。市级统揽、县级主责、乡镇落实，网格兜底的联动格局已然形成，打通了大气污染防治的最后一公里。如今呢，这个24小时在线的智慧大脑正以全天候的感知、全链条的协同，将污染化解于未然，以科技之力守蓝天之美，让更清新的空气成为城市最普惠的福祉，也让绿色持续厚植市民幸福生活的底色。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那么为了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我们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空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栏目，也持续面向公众来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如果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以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都欢迎您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我们将把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航空热线的电话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当然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者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在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依然是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求助热线0319-2277-100-2277-300，我们就在您身边。以上呢就是本期生活大家帮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节目之外有什么事情，依然可以通过两部热线来及时的联系我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3: 2026，满城英雄血脉，战斗超前先锋。
4: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5: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6: 2026，得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7: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8: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2: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89.6，
0: 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4: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3: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2: 我是刘若林，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好的，各位，下面插播一条气象消息。邢台市气象台2026年7月27日10时41分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27日白天到夜间，我市西部、北部地区、信都、湘都、沙河、临城、内丘、宁晋、百乡、龙窑、仁泽、南河将出现强降雨，最大小时雨量30到50毫米，局地50毫米以上，累计雨量50到70毫米，局地70毫米以上，请注意防范。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听的是，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

0: 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3: 54321防汛避险口诀，转移避险抓好五个关键环节，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儿，如何管理，明确需转移的受威胁人员，如山洪灾害威胁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区域、低洼地带、危旧洋房屋等区域群众，明确转移避险的责任主体，如乡镇、村组、相关职能部门，明确转移的时机与标准，如达到预警值、险情异动时及时转，明确安全转移路线和避灾安置地点，明确转移后的安置保障及不善返的管控要求。城市防涝记住四句话：红警不出门，进水先断电，户外防电坑，被困高处走。暴雨洪预警居家，备好应急物资，积水速断电器，低层转移高层，不待地下室，积水远离电力设施，建漩涡绕行防坠井，地下区域快速登高，勿乘电梯，拨打110、119求救。农村靠山临崖房屋盯紧三个词：看山、看房、看水。留意山体裂缝、鼓包掉土石、树木电线杆歪斜，均为滑坡崩塌前兆。墙体开裂、地面沉降、门窗变形、地面裂缝、地基山体存在湿稳风险。河水突涨，水体浑浊，泥沙增多，遇事上游易发生地质险情，即刻撤离。雨天驾车看准两条界限，轮胎1/2处，轮胎2/3处。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大概半个轮胎，就低速匀速慢慢过，中间别换挡，别松油，别着急加速。如果水深到了保险杠或轮胎2/3处，坚决绕行，牢记宁绕10里路，不设一处险。汛期进山游玩留心一句话：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暴雨山洪预警发布，立刻取消进山行程，不进危险山谷，切勿在河道沟口露营，此地易遭遇山洪泥石流。河水突涨浑浊传来异响，是灾害来临信号，遇险情不逗留拍照，向河道两侧高处转移，不沿河，不涉水。邢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宣：
4: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呢？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5: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4: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2: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旧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2026年7月27号的12时，邢台市水务局和邢台市气象局联合发布邢台市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27号12时至28号的12时，临城县西部、内丘县西部、信都区西部、沙河市西部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请相关县市区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预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好，下面播报一条邢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关于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的命令。信都区沙河市临城县内丘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市防指各成员单位，邢台市气象台2026年7月27号的10时41分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27号白天到夜间，我市西部、北部地区、信都、湘都、沙河、临城、内丘、宁晋、百乡、龙窑、仁泽、南河将出现强降雨，最大小时雨量30到50毫米，局地50毫米以上，累计雨量50到70毫米，局地70毫米以上。考虑前期降雨区的高度重合、山区土壤趋于饱和，气象部门预报未来一周山区仍有多轮降雨过程。经会商研判，依据邢台市防汛抗旱指挥抗旱防台风应急预案，市防指决定于7月27号的12时，针对山区4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要严格值班值守，密切监视雨水情况变化。那么，加强滚动会商研判，山区4县要高度关注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严格落实预警信息校应机制，要充分考虑地质灾害的突发性、滞后性，强化风险隐患巡查排查，考虑到前期连续降雨叠加影响，要立即对群众转移工作进行再排查再核实，已转移的务必做到不善返，对降雨影响的要及时扩面转移，坚决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要加强河道洪水防范和城市防洪排涝，紧盯在施工工地，全力做好中小水库的安全度汛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2: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中联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2: 我是刘若林，第6505名战士。
1: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

0: 在，
1: 有我在，联系不到。
0: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壮年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3: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2: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2: FM 89.6
1: 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4: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5: 2026，开门英雄血脉，战斗超级解放。
6: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7: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8: 2026，得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9: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10: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4: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他吗？还是在自欺欺人的消遣？明明爱着，偏偏要表现得不太明显。未能如愿，却沾染了你很多的习惯。各自盘算，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

0: 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邢台市气象台2026年7月27号10时41分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27号白天到夜间，我市西部、北部地区、信都、湘都、沙河、临城、内丘、宁晋、百乡、龙窑、仁泽、南河将出现强降雨，最大小时雨量30到50毫米，局地50毫米以上，累计雨量50到70毫米，局地70毫米以上。另外，预计未来一周，我市仍有多轮降水过程，暴雨及暴雨衍生次生灾害风险较大。根据邢台市重大气象灾害应急预案，邢台市重大气象灾害应急响应启动标准试行，经会商研判，市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决定于7月27日13时30分。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请各地有关部门结合单位本地本部门实际，实时启动暴雨灾害预警响应，按照预案要求全力做好暴雨防范应对工作，遇有重大险情灾情等，要及时上报市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办公室。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2: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1: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上海话，
1: 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失。

0: 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还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1: 54321防汛避险口诀：转移避险抓好五个关键环节，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儿，如何管理，明确需转移的受威胁人员，如山洪灾害威胁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区域、低洼地带、危旧洋房屋等区域群众，明确转移避险的责任主体，如乡镇、村组、相关职能部门，明确转移的时机与标准，如达到预警值、险情异动时及时转，明确安全转移路线和避灾安置地点，明确转移后的安置保障及不善返的管控要求。城市防涝记住四句话：红警不出门，进水先断电，户外防电坑，被困高处走，暴雨洪预警居家，备好应急物资，积水速断电器，低层转移高层，不待地下室，积水远离电力设施，建漩涡绕行防坠井，地下区域快速登高，勿乘电梯，拨打110、119求救。农村靠山临崖房屋盯紧三个词：看山、看房、看水。留意山体裂缝、鼓包掉土时，树木电线杆歪斜，均为滑坡崩塌前兆。墙体开裂、地面沉降、门窗变形、地面裂缝、地基山体存在湿稳风险。河水突涨、水体浑浊、泥沙增多，遇事上游易发生地质险情，即刻撤离。雨天驾车看准两条界限：轮胎1/2处、轮胎2/3处。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大概半个轮胎，就低速匀速慢慢过，中间别换挡，别松油，别着急加速。如果水深到了保险杠或轮胎2/3处，坚决绕行，牢记宁绕10里路，不涉一处险。汛期进山游玩留心一句话：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暴雨山洪预警发布，立刻取消进山行程，不进危险山谷，切勿在河道沟口露营，此地易遭遇山洪泥石流。河水突涨浑浊传来异响，是灾害来临信号，遇险情不逗留拍照，向河道两侧高处转移，不沿河，不涉水。邢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宣：
2: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状态。好的，各位，欢迎您继续的锁定收听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这一时段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邢台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曼曼。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资讯。近日，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公布灯塔行动残障儿童遗体促康项目呢首批试点机构名单，全省仅两家机构入选，市福利院榜上有名。此次入选试点后，该院呢将获得项目基金、专业指导等多重扶持。日前，2026年河北省青少年武术套路锦标赛甲组在保定市落幕，我市代表队奋勇争先，分别以总分792分、659分的成绩，荣获男子团队第一名、女子团队第二名。近日，邢台学院成功获批国家农作物种子质量检验机构资质，成为河北省首家取得这项资质的高校。取得这项资质意味着学校检测中心具备农作物品种的审定、种业市场规范、种业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法定权威检测资格，可开展小麦、玉米、水稻等百余种农作物种子的水分、净度、发芽率等核心指标检测。该中心还可开展甘薯、马铃薯种属健康性和品种真实性专项检测，填补了省内甘薯健康性的专业检测领域的空白。好的，各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接下来收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梁咏琪的一首《礼物》。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3: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2: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4: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2: 好的，各位，继续回来这一时段的邢台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曼曼。那接下来分享几则生活小贴士哈。那么像现在呢，夏天，然后天气越来越炎热，尤其是现在三伏天哈，比较容易出汗。那么出汗多的人呢，要多吃这个高钾食物哈。钾和钠一样，是人体里面重要的无机盐，它俩是联合在一起工作的。钾离子主要是在细胞里面，钠离子呢主要是在细胞外面。那么两者维持在动态平衡的状态。夏天如果人体出汗比较多，那么体内的电解质呢也会随之流失，尤其是钾。适当的补充钾呢，可以缓解疲劳乏力，帮助人体更好的排钠，对控稳血压还有消水肿啊都是有好处的。这是一点哈，就是一定要注意，出汗多的人要多吃这个高钾食物，比如说像香蕉啊之类的。另外呢，再来看一则真正能让人放松的旅游方式啊。积极的旅行经历呢，可以调节身体多个主要的系统，帮助身体维持一个好的状态啊。比如说可以改善血液循环，增强免疫功能，提高组织修复与再生能力，哎等等。那么出门旅游啊，要用合理的方法。一，尽量选室外，相较于待在有天花板的地方啊，外出呢能让人换个环境啊，多接触大自然，然后呢心情就不一样哈。第二个呢，就是合理的安排日程，出门旅游啊，能就是不要把日程安排的满满当当的那种啊，一定要留出来一定的空闲时间来调整身心，能够得到一个放松哈。第三点呢，就是实现真正的心理脱离。该工作的时候呢，就全身心的投入，那么该放松的时候啊，就尽情的享受假期，从精神上一定要摆脱这个工作的束缚啊，沉浸在休闲时光当中，这样的话才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好的，能够让人感到放松的啊，这样的一个旅游的方式，也就体现出来。

白了旅行的寓意。无论您是短途游还是长途游啊，包括现在是孩子们的暑假嘛，然后很多家长也会带着孩子们跟着课本去旅行，然后有的呢都去到一两千公里以外的这个城市啊，无论您是短途的还是长途的，一定要全身心的放松啊，接触大自然，接触这个城市，然后享受这座城市里面的这样的一些美食啊、美景啊，带给你的这种放松的感觉哈。这样的话呢，就不浪费我们的这个假期，让这个假期呢，得到它应该有的意义。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

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舒适的状态。好的，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这一时段的邢台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曼曼，那在这一时段呢来关注一下资讯。近日，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公布灯塔行动残障儿童遗体促康项目首批试点机构名单，全省仅两家机构 入选、啊、然后呢市福利院榜上有名。此次入选试点后呢，该院将获得项目基金、专业指导等多重扶持。近日，骑行爱好者呢在大沙河北岸骑行绿道骑行，该骑行绿道依托大沙河北岸生态廊道精心规划，全长14公里，沿线串联十里河塘、南阳湖等景点，成为市民休闲骑行的热门选择。零彩礼引领婚俗新风尚。近日，一场文明简约的婚礼呢，在沙河市滦榭村举行。新人范江涛、邢月鹏在亲友相邻的见证下，以零彩礼的方式携手步入婚姻殿堂。近年来，沙河市将移风易俗工作作为落实精神文明建设、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举措，采取强化宣传引导、完善村规民约、发挥红白理事会作用等方式，持续深化文明乡风建设。从田村一元饭店，然后到小屯桥村的鹊桥婚姻服务中心，再到滦榭村的零彩礼婚礼、啊、然后一件件可感可学的文明实践案例，为涵养优良乡风民风、夯实基层治理根基呢，也是注入了动力。好的，各位，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内容。那接下来分享一则生活小贴士，提醒各位呢，尽量的少买特别廉价的合金首饰，比如说像耳环、戒指、项链啊等这个金属首饰当中啊，通常含有一定量的镍、铬、镉等成分。镉呢能够提升光泽度，钱呢便于产品造型，镍呢可以增加硬度，尤其是那些低价然后质量不太好的这样的一些合金的饰品哈，添加的成分呢就更加复杂了。像镍和镉都是重金属，可能引发皮肤过敏，容易导致接触性皮炎等等，那么容易出现红斑、水泡、瘙痒等症状。那么这个镉呢更是国际癌症研究机构认定的一类致癌物啊，所以呢有这样的三个点啊提醒各位。一，警惕价格异常低廉的合金镀层饰品，比如说镀金啊，或者是包金平替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广告语哈。过低的价格呢往往意味着材质低劣，然后重金属超标风险显著增高。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要认准正规渠道与认证标识，仔细的查看产品标签或者是详情页，要求呢有明确的材质说明，以及符合国家或国际安全标准的检测认证。当然啊，假如说你买黄金的话呢，也一定要把那些标签啊，然后还有那些证书啊、证明啊，一定要留好哈，因为现在市面上真的是挺混乱的啊，以免发生这样的一些不良问题哈，所以咱们大家一定要留好这个凭证。那么第三点呢，如果一定要佩戴，注意避免长时间佩戴，然后呢也不要接触水，也不要接触汗渍啊，一旦这个皮肤出现发红、瘙痒、起疹等异常反应，那么就应该立即停戴并立即去医院就医啊，所以呢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各位啊。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

0: 州，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1: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前解放。
2: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4: 2026这场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5: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6: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0: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7: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好的，各位，欢迎您继续的锁定收听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邢台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曼曼。我们今天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关于你的驱蚊小妙招哈。因为夏天嘛，尤其是现在三伏天，闷热潮湿，那么蚊虫呢也越来越猖狂哈。出门散步啊，在家休息啊，总是免不了被叮咬。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聊一聊实用的驱蚊小妙招，不管是天然的草本小方法，还是居家的驱蚊小技巧哈，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分享。您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2771000和22773000。

首先啊，咱们家里面可以常备薄荷、艾草盆栽，然后呢摆在这个窗户边儿上，天然的驱蚊，味道呢还好闻啊，三伏天看着也是比较清爽的，又能当绿植，又能当驱蚊的这个方法哈。那么还有呢，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啊，可以把这个风油精滴几滴在这个风扇叶片上，吹风全屋都是有那种风油精的那种淡香味啊，所以蚊子呀是不敢靠近的。那么还有就是出门遛娃啊，一定要穿这种浅色的长袖，因为深色的衣服呀特别招蚊子啊。这也是亲测的啊，就是浅色的会被咬的少一点点哈。还有就是吃完的橘子皮晒干点燃小火呢去熏这个房间啊，没有蚊香的刺鼻味，驱蚊的效果呢也是非常不错的。当然还有一些人呢，就是出汗之后一定要及时冲澡，汗液的味道啊它是最吸引蚊子的，清爽一身，然后蚊虫呢基本就不围着你转哈。这就是很多人说，哎呀，我为什么老招蚊子咬啊，应该是你出汗啊，身上这个汗液啊吸引的蚊子。当然像阳台积水啊就要每天去清理，花盆托盘还有这个水桶都不要存水哈，从根源我们要减少这个蚊子产卵。当然呢也可以在卧室床边放一碗加了白糖的白醋水，能够诱捕蚊子，那么第二天碗里啊就会落不少这个蚊虫啊，咱们大家都可以去试一试哈。还有呢可以自制驱蚊水，清水加少量的花露水、柠檬片，然后装进这个喷壶里面，然后出门喷衣服啊也是超级方便的哈。当然这个小喷壶呢咱们大家一定要就是自备哈。还有就是睡觉用蚊帐啊，真的是 YYDS 啊，但是呢现在很多人都不用这个蚊帐了哈。其实这个蚊帐啊还是非常好用的，不用去接触这些化学的驱蚊产品，老人小孩睡着呢也都安心啊。

0: 当然还有就是少吃甜食和重口味的宵夜，因为糖分高啊，非常容易招蚊子。清淡饮食呢，被咬次数呢会明显的变少。当然还有电动车呀，还有开车，然后这个车窗啊，一定要装这种细密的纱网哈，傍晚开窗通风，再也不怕这个蚊子飞进屋里边来了。还有就是睡前一个小时可以点上这个蚊香啊，关门去熏它一会儿。睡前呢开窗通风，夜里面基本上是听不见这个蚊子嗡嗡声的啊。另外呢，其实我们还是要杜绝这个蚊子的地方哈，比如说傍晚我们尽量的不要去这个草丛、河边、树下、还有潮湿阴凉的地方啊，因为这个蚊子的时候，这地方的蚊子是最多的啊，所以我们尽量的要避开这些区域。当然，如果说你不慎被蚊子咬了啊，千万不要抓啊，用这个肥皂水涂抹，哎，就可以止痒，或者是家里边有这个炉甘石洗剂也是可以的啊。家里常备上这个艾草膏啊、紫草膏是吧？这都是可以温和消肿的，也是可以止痒的啊，咱们大家都可以试一试。好的，各位呢也是把这些驱蚊的防蚊的小妙招啊分享给各位，也希望咱们各位都能够安全度夏哈，也能够远离蚊虫。好的，各位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邢台晚高峰就要暂时的跟各位说再见了，我是曼曼，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各位拜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0: 寄远方。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

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大辽国四郎主耶律阿保金瞪眼看着干儿子竟然逮起了，可把他气坏了，又心疼又着急。那位说找他干什么去了，他在旁边观战没看出来，人水泊梁山的人轮流逗他干儿子，他怎么不派人去接应一下呢？难道说他痴呆不成吗？非也，您自知表面现象，不知内情。原来这泰山巴奴鲁啊，自幼这人就拧啊，他从来没打过败仗。他曾经跟他干爹耶律阿保金说过，说干爹，我有个毛病，我只要一出阵玩命，谁也不准替换我，谁要替换我就等于骂我八辈祖宗，我跟他没完。您了要拦着我不敢骂你，我就自杀，我就一头碰死。这小子说到哪儿就算数啊。那耶律阿保金太了解他脾气秉性了，一看这小子上的牛。

0: 劲儿了，不敢派人给他帮忙，你就敲收兵锣，他也不听那套，这家是头野驴。故此耶律阿保经干着急，没派人。可这么一犹豫，这一愣，干儿子让逮住了，现在后悔也迟晚了。今天跟宋江决一死战，一定把我儿救回来，待本郎主亲自出战。他刚想催动白毛金睛大骆驼上战场，身旁边娇滴滴女人说话了：“
1: 道爹，杀鸡焉用牛刀啊，您老人家稳住心神，女儿请战。”
0: 阿伯金回头一看，心爱的姑娘啊，乌云格格说了话了，他要请令出战。丫头，这个战场非比寻常，你亲眼目睹啊，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你弱小女孩算了吧。
1: 要爹，您怎么这么说话呀，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既然您把女儿带到两军阵前，难道我是花瓶，我是摆设不成吗？你别以为梁山这些人怎么样的了不起，在我眼中他们无非是草芥儿。爹您放心，我一定转败为胜，想方设法把巴奴鲁救回来，即使救不回来，我也得宰他们几个出出这口气，起码也逮他个活的。
0: 哎，命种啊都凑在一块儿了，好吧，丫头你要好自为之。
1: 得令。
0: 再看乌云格格手中晃动三尖两刃刀，催马来到两军阵。宋江，你们算什么本事？你们是轮番斗一个人呢，即使把他生擒活拿，你们脸上也不光彩。马上派人来吧，本格格要陪他分高低论上下，哪个过来战我？
1: 哎呦，
0: 大伙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说行哎，大辽国善出女将啊，在这方面比大宋朝那要强的多的多呀。您那女人骑马射箭都有两下子，就随便拉个老太太快马如飞，就那八九岁的小孩铲骑着战马在沙漠上奔驰，那内地人哪行啊，你得服这劲儿。再者一说了，这丫头虽然是沙漠成长的，怎么长得这么漂亮？都说江南才出美女，要跟这女孩比起来能逊色三分呢、啊、这女孩长得可真是不错呀，出落的跟水仙花相似。人们心里是种种猜测。宋江问左右：各位贤弟，哪个出阵？连问三声无人答言。什么原因呢？那封建社会重男轻女，有那么句话，好男不跟女斗。你说跟他打没光沾，打胜了他也不是好事。有人说俏皮车，什么本事啊，你就赢老娘们赢女孩行，那算什么光彩的事？得白费劲，赢不了人家更倒霉了。嘿，你算什么本事，连个女孩你都打不过，你还是个人吗？更丢人，打个平手也划不来，所以谁也不想出战。这不冷了场了吗？宋江看了看左右，怎么你们怯阵了不成？吴用说：哥哥休要动怒，你还不了解弟兄们的心吗？大家不乐意出战，因为她是个女孩。哦，女孩怎么样？辽国的女孩都是精英啊，你们难道小看人家不成吗？你出去。

宋江用手一指，身旁有一人，谁呀？浪子燕青。燕青挨着宋江最近了，燕青就一皱眉，这怎么得令？敢不听军令如山呢？燕青只好硬着头皮，双脚一点马镫，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来到两军阵前。这乌云格格打量多时，一看，哎呦，这小伙头上没盔，身上没甲，穿着一套软烧的衣服，是与众不同。头上戴着软摊六愣抽口软撞金，顶梁门倒拉三间瓷柜，鬓插蓝绒球，是突出暗颤，上碰额角，下打肩头，身上穿青缎的绑身靠袄，那领那袖那边那扣金线盘花，勒着狮子畔灯笼穗，前后一扔，背后一掖，左右一搭子，腰中系五色丝软板带，在前面挽个猫耳朵，下边骑马叉，蹲裆滚裤，蹬着一双抓壁虎四喜快靴，胯下压起一匹大白马，鸟传德胜钩挂着一条素白亮银枪，手里边拎着一条杆棒。再往脸上观看，和这小伙长得面似冠玉啊，鸭蛋脸，宽脑门，尖下颌，十分的丰满，那个眉毛，那个脸，那个鼻子，那个眼儿，五官长得那个整齐，摆的那个位置那个准确，无可挑剔，标准的美男子。正在壮年之时，浑身上下充满了活力，马前马后是百步的威风。这乌云格格不看则可，一看就惊呆了。哎呀，刚才呀没注意，这回才注意了，也搭着离着近吧。这中原的人美男子居多呀，这小伙长得怎么这么漂亮？这哪是人呢？分明是上天金童转世一般呢。看了半天没说话，燕青先说的话：“呆。”对面女子报上名来。乌云格格这才回过神来。哎，要问我的名姓，我叫什么来着？他都忘了叫什么来着。燕青好像没乐了。你问谁呢？我知道你是谁啊！我想起来了，乌云格格是也。看着后面骑骆驼那主嘛，那是我爹爹耶律阿保金，我乃是公主一份金枝玉叶。啊、哦！闹了半天，你是大辽国的公主啊！好好好。我有幸能陪公主打上几趟，脸上也觉着风光。你不想知道知道某家是谁吗？呀，对呀、啊，你是谁呀、啊？浪子燕青。宋公明是我哥哥，卢俊义是我的主子，我是梁山的一员，现在辅保大宋国朝，乃是军前的战将啊。丫头，你回去吧。一个女孩，你学学女工针织，练练字儿，绣绣花，比什么不强？这战场是男人的事情，难道说你就不怕死不成？呀，瞧你说的，那是你们中原的人，我们大辽国的女孩哪个也不怕死。不信，咱们就伸手比划比划，我叫你知道知道格格的厉害。休走，招刀！说着说着变了脸了，搂头便砍。燕青用掌中的杆棒是接架相还，两个人一转眼打了30个回合，未分胜负。什么原因？乌云格格不忍地下死手。觉着这小伙长太漂亮了，真出绝招把他给杀了，怪可惜脸的。哎，留了那么两手。燕青也是如此，心说要是个男人，我早就用绝招了。

她是个女的孩儿。你说我使三角插把弹弓射她吧，显得更不光彩了。算了，跟她对付对付，后边收军锣一响，或者有人替换我，我就回去了。这不过就是走走形势而已。你说这仗还有法打吗？因此对付了三十来个回合，燕青万也没想到乌云格格有特殊的手段呢，眼珠一转有了主意了，虚晃一刀一拨马，喊了一声呀，浪子燕青果然厉害，格格不是你的对手，再见，拨马就走。燕青就一愣了，结束了，没分高低呢。嗨，女孩还是不行，想跑跑你的吧，我回去也能交账了。他就一愣的功夫，也没有出击，哪知道乌云格格一拨马，这手可没闲着，从锦囊之中掏出一物，冲着燕青一扬手，嗨，刷着暗器就到了。这人要倒霉或者栽跟头，就是出其不意，没留神扔出来个什么东西，正是红棉套索。你看那玩意儿在那兜里搁着不显眼，吧唧抖，跟小网一样，扑噜这一下正套在燕青脑袋上头。这边一使劲，网口一缩，想跑你算跑不了了。乌云格格一较劲儿，你给我下来吧！你燕青不下去，脑袋尖撸下去了，哎呀一声，一头从马上栽下去了。乌云格格吩咐一声，绑！辽兵往上一闯，不容分说，掐不住了，拿绳把燕青给捆上了。乌云格格赶紧把红棉套索抖了开，卷吧卷吧，揣在锦囊之中，是心满意足，告诉这些辽兵，你们听着，不准伤害他，回去要严格审讯，懂吗？明白，走。把燕青给带走了。宋江这头看得清清的，为了抢救燕青，宋江也急了，冲冲啊！宋军跟扇子面一样展开了进攻。耶律阿保金把掌中的令字旗一晃，冲上去把他们打退，哗，兵对兵，将对将，展开一场混战。当将官的没有几个受伤的，更没有死的，当兵的倒了霉了，遍地是尸体，一直打的日子往西转了，未分胜负，双方同时都鸣金收兵，收兵之后抢救伤员呢，打扫战场。但说宋江领兵带队回归连营，想起燕青被俘，宋江是连跺脚在拍桌子，哎呀，坏了，燕青贤弟性命难保啊，这可如何是好？卢俊一直抹眼泪，你看燕青跟着他长大的，形影不离，这落到敌人的手里好得了吗？把人打死那么多人，人家能不拿燕青撒气吗？越想到这越可怕。还得说军师吴用沉得住气呀、啊！吴用往左右看看，各位啊，这是何苦来的？哥哥，不必着急呀、啊，燕青什么事儿都不会有。哦，此话怎讲？哥哥，你想过没有？我们还抓住个俘虏呢，那俘虏非是旁人呢、啊，泰山巴奴鲁啊！那是四郎主耶律阿保金的干儿子，身份显赫呀，我们手里控制着人质呢。燕青虽然被他们抓住了，他能不能权衡利弊呀、啊？他肯定得想想啊。如果他把燕青给杀了，他的儿子怎么办？为了保证他儿子的安全，他不会对燕青下毒手的，这个你只管放心。另外哥哥你注意没有啊？什么事？哎，那女将乌云格格，嘿嘿，
眼睛都会说话呀。小弟我听得真真的，就抓住燕青这一刹那，他还警告手下的辽兵辽将不准伤害燕青，他还要审问，这就有活动的余地呀。哥哥你放心吧啊！哎呀，但愿军师严重，老天保佑吧。时迁过来了，哎，我哥哥，我很少说话，今儿个我唠叨几句可以吗？贤弟有话请讲。我说对面就是霸州城，现在辽兵辽将屯兵在城中，咱得想办法把这城弄到手，才能救得了我兄弟燕青啊。这不废话吗？谁不想占领霸州？那么你有什么好计策？当然有了。哥哥这么办，我跟本地人唠闲嗑，我打听清楚了，往左去有个地方叫文安县，往右去有个地方叫义金关，现在皆属大辽的管辖。我看这么办，您呢马上传令攻打这两个地方。其实打呢也可以说是假的，吓唬他们，那时候老百姓必定得逃走啊，不定有多少难民涌入霸州，我们就利用这个劲儿，派500便衣队化妆成难民，夹杂到他们当中混进霸州。小弟不才，带几个帮手也化妆成难民混进霸州。我也了解清楚了，霸州城里有一座大庙叫华严寺，华严寺有个长老叫法真呐、啊，这法真长老是谁呀、啊？我也了解清楚了，闹了半天是五台山智真长老的亲师弟，花和尚鲁智深的亲师叔啊，在这出家。我要混进城中，我先到华严寺去见法真长老，见着之后了。我请求安身，哥哥在攻打霸州之时，咱们里应外合，我把城门开开，你们不就进了城了吗？嘿，谁都没想到这事儿，他了解这情况这么清楚。宋江问鲁智深：“这是真的吗？”鲁智深点了点头，他说的一点不假，这是我跟他讲的。好，吴用也高兴了，石谦儿。好主意，就这么办。哥哥马上传令攻打这俩地方，尽量轰他的难民赶奔霸州，咱再选拔500个能干之人，带着硫磺焰硝引火之物，化妆成难民跟着混进霸州。那么光石谦一个人也不行啊，得给他选几个帮手，而且都是能干的。选来选去，选成几个人，摸着天杜迁跟石谦经常合伙干事，这杜迁绰号摸着天，你说轻功能错得了吗？他是一个菜园的张青，母夜叉孙二娘，叛命三郎石秀，这几个人作为副手协助石谦。哎，石谦高兴，妥了，哎，哥一哥们咱们一块儿进霸州吧。宋江一再交代，你们这几个人都要服从石谦的安排。和石谦从来没当过头，这回听，把小脖子一梗啊，听见没？都得听我的啊！你们都是我手下的战将，这回出马我就是元帅，兵随将令，草随风，哪个大胆敢不听我军法从事？大伙一听全乐了。你装什么大瓣蒜呢？石谦嘿嘿一笑，没规矩不成方圆，没五音难正六律啊，开个玩笑吧。哎，宋江全安排完了，马上调动军队攻打文安县和义经关，这叫敲山震虎啊。哎呀，大兵这一道擂鼓放炮，咚咚咚咚咚咚咚，杀！你想弹丸之地的文安县

0: 能守得住吗？当官的吓都尿到裤子了，老百姓是哭爹叫娘，开城门可老都往外跑啊，他们就放弃了文安县。这老百姓能有数千人往霸州跑，义经官也是照旧不战而降。宋江走马占领这俩地方，两处的难民接近10000人跑进霸州，这10000众人混杂在老百姓当中也进了城里。你看大队人马进不去，他们进去不费劲儿。等进了城之后，找个没人的地方，石谦把这几个哥们凑在一块儿跟他们交代，你们一人领着100人啊，各自找个地方好安身，多等哥哥攻打霸州之时，咱来个里应外合。我管不了这么多了，好几百人呢，这你们分了工了。我赶奔华严寺，有个大事小情的，你们主动去找我，咱们不见不散。好了好了好了，这几位都是干茬子，不用详细交代，马上分头行动。那么大的霸州城，说藏个几百人，那太富裕了。按下旁人不说，单说鼓上找石谦，跳着跳着就赶奔华严寺。就凭他找个地儿能费劲吗？尤其这座大庙在霸州城是头一座大庙，没费劲找到了。石谦一看行了，嘿嘿，我到庙里暂且安身。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杂的花花世界，不管你有多累，回家也要放下所有的防备，躲进浴缸，听听音乐，早点睡。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八十九点六，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0: 让宝贝们都去睡觉吧，和 FM 89.6一起潜入深深的夜色海洋。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新海经济生活。

非常的轻快，非常的可爱，来自于2009年的旅行团，叫做悠长假期。这样的假期可能和旅游甚至于旅行都是没有关系的，没有什么小旗，没有什么大巴，没有什么目的地，可能就是你一个人在一片海滩上面躺着，就那么发呆，就是一整个下午。这就是悠长假期它的魅力所在。如今我们的生活可能是这样来分的，首先今天是周几，这个对于在上班的各位来说特别的重要，比如说周一的时候就在盼周二啦、周三啦、周四啦、周五啦。此外就是会看日历，这是几月，比如说在6月的时候可能有端午节假期，端午节假期过后呢再看一下7月木有假期，8月木有假期，9月要到月底才有中秋假期，于是掐指一算要等3个月呀。刚才这样的一首歌虽然说听起来很热烈，像是夏天的感觉，而且是在热带的夏天，比如说不停地唱的 Hey Summer Holiday 你好啊暑假，但其实最后发现原来是在冬日里唱的一首歌，在这潮湿的冬日读一首夏天的诗。有时候可能正因为咱们身处在一种境地当中，所以更加会想象另一种境地的美好。刚才在问候暑假，现在这首歌唱的应该就是童年暑假的场景。你的童年暑假长什么样子呢？可以告诉我吗？

林忆莲在2001年出的专辑《原来林忆莲》当中唱的《纸飞机》，每次播这歌都会问一个问题，那就是当年折纸飞机，为什么每一个小朋友都会像模像样的往那个飞机的头上哈一口气？问每一个小朋友为什么呢？他们都这么哈呀，那我也就哈了呀。关于童年暑假，我刚粗略总结出这样的一些关键词，有电视，有风扇，有西瓜，有冰棍，有午睡，当然最重要的是还有一本薄薄的但是大大的暑假生活。在咱们节目的公号上，我也写过这样的一段文字，我说那个时候没有视频 APP， 没有付费 VIP， 看电视不能够快进，不能够点播，只能够等，只能够看缘分。比如说当年你在暑假总想看白娘子变人的那一集，但总碰不上，其他剧情基本都能背了，他们什么地方会一言不合就开唱你都知道了，但是还是会一遍又一遍的看。在暑假的午后，爸妈出门之前千叮万嘱要睡午觉，然后呢做暑假生活，但是你听到邻居家新买的彩电已经开始前年灯一回，于是就偷偷摸摸地潜入客厅，把电视的音量调到最小，这一集白娘子要用内丹救老乞婆啦。然后杜琴的音乐响起，你有未尽，电视浑身滚烫，你得给它退退烧，就把电风扇定在一个方向吹，风扇的脖子上还有那种忽闪忽闪的彩灯，真好看，好像不太管用，于是你就把抹布给打湿，在电视机背上捂一捂，以为天衣无缝，结果呢，电视机背上的灰尘少了两道，于是你还是挨了一顿打。刚才听到的说到的是关于童年暑假的一些回忆，而现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应该就是少年寒假时候的回忆，就是1994年李晓东演唱的《冬季校园》。

94年的冬季校园，这首歌唱的应该是少年时期，比如说在上大学的时候的寒假。小时候对于暑假是感情最深的，别的咱不说，暑假时间够长呀。而长大一些，可能寒假更特别，因为寒假当中有春节。如果春节所在的寒假没能回家，在校园当中会感觉有些凄苦。而且到这个时候，觉得好像和家也应该有一点点的距离。以前觉得在家待时间越长越好，后来发现偶尔有点距离，好像美感会多一些，所以开始更珍惜只有一个月长的寒假了。过了暑假，过了寒假，后来你再也没有这些悠长的假期了，可能就开始盼望春节的7天假期以及国庆假期，再不然端午假期、中秋假期等等假期，只要能够有假期，能够让自己按下暂停键，给生活按下 F5 键，就会感觉特别的满足。也在想，如果可以有一种假叫做阴天假期，那该多好呀。

这首歌来自于蔚蓝，阴天假期。有没有发现我们很多时候会给自己懒找一些借口，比如说下雨的天气真不适合上班，就适合宅在家里，阴天真不适合上班，适合宅在家里，这么晒的天真不适合上班，适合宅在家里。请问什么天气适合上班，什么天气不适合宅在家里？没有了那么多假期也没有关系，可以在音乐当中找一下放假的感觉。每天忙完所有的正事以后，我们一起到昨天的花园里，为明天寻找向上的力量。接下来这一段音乐来自于悠长假期当中的 background， 很有放假的感觉。

飞鸟归山林，落日入东海，我心上的人你从哪里来，青山随云走，大地沿河流，这深情一片等待谁收留，这广阔的天地如何安放我，我如何安放这广阔天地。这首曾经于2012年央视元宵晚会当中唱响过的《心声明月》，李健写这个旋律是在2011年春节在泰国的海边度假的时候。我在想象这是什么场景呢？应该是在黄昏的时候，在太阳即将落下海平面的时候，或者是李健自己一个人，或者是跟他亲爱的妻子一起坐在海边上，就那么看潮起潮落，吹着海风，看着落日跳到海里边去。怎么叫跳海呢？然后在从泰国回来的飞机上面，这首歌曲的歌词被填完，于是有了这样的一首《心声明月》。这个名字也好美哈，心声明月，这轮明月不是从天上升起的，而是从你我的心底升起的。提到李健，我想用一个静字来形容。这个静第一层意思可能是干净的净，就如你所感受到的，有这种干干净净的清清爽爽的气质，还有创作的感觉以及声线。接下来这个静就是清静安静的静，这个就更内在一些，可能看不出来，但是你可以从他的作品当中以及从他的谈吐当中感受到，这是一个能够稳住自己内心的人。有些人可能在蛰伏阶段可以保持这样的一个静的状态，但一旦是爆红了，可能就变了，每天就是不停的通告，然后还要成天摆姿态，啊，不想唱那个歌，唱烦了。说实话，哪位歌手没有把自己的成名曲或者代表作唱个几百遍甚至于几千遍啊？有时候不必太故作姿态。就像是有一次我问健哥，我说健哥，如今别人再一见到你就提传奇，什么感觉呢？他说还好啊，反正那确实我的作品，只是确实唱的有点多，如果真需要唱的时候也没什么问题啊。再来说第三个静，那就是心静的静。刚才说的这一段其实就是一种心境，就像之前跟你说到过的，有一次在深圳要采访健哥，听说采访者是李志的时候，说干脆咱就在那个酒店房间呗。这个可能和你想象中的这个诗人李健啊，必须要找一个怎么样有氛围的地方采访不一样哈，就是生活中其实也很随意，这种随意可能反倒是自己有内心的修炼之后的一种体现，不必成天拿腔拿调的摆谱。今天这半小时选的几首歌曲都有着这样的气质，别的咱先不说，单单是干净还有清净的这一层就是可以做到的。比如说刚才是心声明月，而现在这首歌曲叫做春花秋开，都是单看歌名就好喜欢的这种概念。这首歌曲2003年由曹芳作词作曲和演唱，而吉他是李延亮弹的。我是李志，谢谢你在听我。

明天悠然自乐，喜欢这样一句歌词。这句歌词讲的其实不是什么不求上进啊，只是说如果你连现在都没有过好的话，那成天想明天想未来这没有太大意义，所以先踏踏实实本本分分地过好今天，这个比什么都重要。曹方的春花秋开这样的一首歌曲在节目当中播的不算多，但是每一次播起都会说到一位咱们节目的老听友，也是我的一位姐姐，一位好朋友。如今她住在天上，在十多年之前她听咱节目，大概是在2009年的某一个半夜翻她博客，对，那个时候还没有盛行微博呢，还是博客的天下。她博客的背景音乐就是这样的一首歌曲，于是我就在博客上刷新刷新的听这首歌，听了好多遍，然后看他拍的照，看他做的手工，看他做的那些甜点，还有写的文字，有了更立体的更深入的一种了解。有时候其实挺怀念那样的一个年代，写博客大家还愿意把自己的一些心里话比较系统的甚至于比较啰嗦的给写出来。现在微博虽然说也能写成微博，但是绝大部分的你可能早已经不怎么发微博了，最多是刷一下首页看一下啊，又有什么热搜啊，又有什么新闻啊之类的。朋友圈也是拍几张照晒一下，又或者晚上睡觉前分享几首歌，分享了期咱们的节目，很少再像当年那样的长篇大论。那个时候看彼此的博客是了解彼此的一种特别好的方式，而且不是碎片的。现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了解好像也挺容易的，比如说哎，加个微信呗，扫一下哈，扫了之后刷一下朋友圈看一下，哇，这个人每天的游山玩水的，每天都是世界各地的周游，但是彼此都很难走入内心，因为我们都是在努力的把自己更好看的这一面展现给别人。就算是某一个半夜你扛不住情绪了，发了一些比较低迷的语言，很可能第二天早上一醒来点一下删除确定 OK， 昨夜非我，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时代越快，生活越忙，我们的时间越碎片，甚至于越粉末，大家都已经不再习惯用那么多的时间，那么长的篇幅去记录自己。但是想想这其实也是一种损失，再过个10年20年，我们连自己现在在经历什么，在想什么都记不起来了。但是我们现在回看10年之前，那个时候自己写的文字可能显得幼稚，可能显得矫情，但好歹你知道，哦，当年玩这样的。当年你可能还是一个孩童，当年你可能还是一个少年或者少女，在学堂里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多年后听到一些歌，然后想起那些学堂往事。

这首歌曲当中的琵琶演奏非常的精彩，这首歌曲来自于咱节目的好朋友李静，学堂往事。这几句很喜欢，少年不知春日短，须将艳阳会周公，忽如长梦惊醒时，独留两手补空空。春迎新知冬凌雪，夏听蝉鸣秋落叶，画里无知追梦人，恍然已过而立年。那些学堂往事好像都还在昨天，但是一晃的，哎，孩子都要上学堂了呀。对啊，他们已经过了而立之年。有一些歌可能并不老，但是我们可以预见，在经过一些时间的洗涤，它也将有一层更加有质感的色彩。今天这几首歌其实都不老，但是我猜你不会排斥的。今天就是这样了，谢谢你的听，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四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节目最后要说再见，但是许飞却说不说再见。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夜深人静的时候，躲在自己的时间里又何妨？让每一个夜晚同样精彩。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米阳光吧。新的一天要有好的心情哦。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5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